0: 天为媒，嘟嘟嘟嘟，喂喂喂，
1: 不是吧？敢 bend like that？ 不是吧？ Just bend like that？ Bend back， just bend like that。